0: 如潮水。
1: 哎，对，爱如潮水也是。
0: 哎，爱就一个字，
1: 嗯，
0: 对吧？
1: 都是那些情情爱爱的事情，真是。
0: 因为张信哲主要就是唱情歌为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失恋的时候要听他的歌。
1: 咱把格局打开啊！
0: 啊，什么？请他来开个演唱会。
1: 嗯，我想说，把格局打开啊！
0: 嗯，
1: 那咱听听你的女神王菲的《如愿》，这盛世、啊、如你所愿。
0: 对，王菲的声音就是比较空灵的。说，哎，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哎，
1: 嗯，
0: 说她窦靖童的女儿要在大湾区的那个就是中秋大湾区的。晚会上面唱王菲的那个弯嘛，
1: 嗯，
0: 就当时第一首唱不是王菲吗？
1: 嗯，
0: 然后他说他想邀请王菲一起唱，王菲一口就拒绝了。王菲的意思是说我静静的欣赏你唱就可以了。
1: 他女儿邀请他唱，
0: 嗯，
1: 然后他拒绝了。
0: 对，但我能理解，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你想，窦靖童和王菲上台唱歌，关注点人家会放在窦靖童身上还是王菲身上？
1: 啊，
0: 对不对？
1: 为母的心真的是煞费苦心呢、啊。
0: 对呀、啊
1: 嗯，
0: 你如果一个人在台上，那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你身上。如果天后跟你站在一起，尽管她是你妈妈，你是她女儿，但大家的关注点依然会在天后身上，
1: 而且还会有一个比较，估计。
0: 哎，嗯、到时候又开始可以写新闻了，
1: 嗯、
0: 对吧？哎，谁唱得好，谁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写得好听一点嘛，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对吧？写得不好听一点嘛，你看还是原唱唱得好听吧。你再怎么样，你也不如天后唱得好。好，所以怎么样都可以说。
1: 嗯，是的，没错。
0: 嗯，
1: 毕竟嘛，这个我们说王菲哎，女神啊，
0: 嗯，
1: 情商一直在线呢。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嗯，
1: 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口拒绝了。
0: 对，哎，齐天大圣还没有进群呢。
1: 啊，齐天大圣没。

0: 也能吃
1: 啊，
0: 酸的也行。
1: 东北的就是世界的。
0: 嗯，来看看哈，往事6.78块，说叠石桥加纺城，
1: 就是南通哎，就南，我们刚刚不是说去南通买四件套吗？
0: 它是南通，是海门区，海门区是在哪里啊？海门吗？
1: 应该是吧，在北京都写了海门区了。
0: 那海门我怎么记得是个市啊？
1: 不知道，我知道海岸。
0: 海门就是启东海门的那个海门
1: 哦，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啊！你要知道的朋友给我们科普一下、啊、
0: 哦，是在那个海门。
1: 嗯，啊，南通宋慧乔说的，说这个家访啊，南通的家访，
0: 嗯，
1: 就算是本地人，没有熟人也会被宰。
0: 嗯、是啊，嗯，哎，我们来看看听众 C 是哪个城市的，然后他放了一张照片，前面是辆奔驰大 G。
1: 哦、听众 C 是中国大陆的。嗯，他应该是堵在路上吧，
0: 应该是啊、
1: 嗯、
0: 看来是在，应该是等红灯吧、看前面好像也没有很堵哎。
1: 哦，
0: 问题是他很聪明，就很有那个意识，就把车牌全部都打了马赛克、
1: 嗯、
0: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个城市的。
1: 嗯、
0: 南通的。
1: 啥也别说了，啥也别说了，
0: 就南通的家人们，
1: 南通开始那个什么吧，我们你们开始聚会吧，
0: 真的
1: 啊，
0: 嗯，非常棒，
1: 轰趴搞起来哦，
0: 嗯，一定要有几趴啊、哦，
1: 嗯，
0: 第一趴先8+1，第二趴 KTV， 好啊，大家开心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张信哲《过火》。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十一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人呢，一囤就是10桶、20桶，你也赶快拿起。

0: 回到荔枝宠物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哈、嗯。我们的 slogan 是
1: 集合啦，萌友、啊。不知道哎，
0: 对，我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多人说去澳大利亚看考拉，我也没看到过，因为叫动物园才有，
1: 对
0: 吧、嗯？袋鼠我们国家肯定是没有的，对吧？对，这个要进口。
1: 哎，反正不管养什么吧，大家都要了解哈、嗯。首先呢，要知道这个动物的缺点是什么，
0: 对，
1: 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比如说你养貂，它就是很臭，养那个红萌，哎，刚我们刷到了一个红萌哈，它喜欢呢晒太阳。喜欢晒灯、
0: 嗯、那个叫红萌还是叫狐萌
1: 啊？对，狐萌，对，
0: 对，我还在想红萌
1: 是个系统，
0: 红萌不是华为那个，
1: 狐萌狐萌啊！
0: 哦，你想换车了？我知道，
1: 就是不想自己开了，需要智驾。
0: 智驾不行，还是要有个司机。
1: 哦，有个司机哦。
0: 对呀、啊，智驾还是没有那么安全的，要不你养只袋鼠让它开？
1: 我天哪！我把我的命交在一个袋鼠上。

0: 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

0: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前八个月外贸成绩单出炉，中国制造加速出海，
3: 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出口，中国超级买家持续买全球汇全球。
4: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我们来关注最新出炉的外贸成绩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这份成绩单最核心的亮点和突破是什么？外贸增长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多重外部压力之下，外贸持续增长释放强劲韧性，核心的支撑力有

0: 这个这么快的一个增长速度呢，也跟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国家呢，应该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当中，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是吧？跟美国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那么相关的这些产品，包括
1: 一些这个，比如说锂电池，是吧？或者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它在生产出口的过程中，同步就要求你去做后续的回收，还有包括这个绿色这个方面的产业，需要你去参与进去。其实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企业其实是咬紧牙关在这个方面去攻关的。那么咬紧牙关攻关之后呢，其实现在就逐渐形成了我们就想替代我们的这个成本和可能性，成本也在攀升，可能性也在降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市场这个方面呢，然后我们的身份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去适应和这个去回应全球需求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更高水平，也为我们提出了更高效更长远的一个要求。
2: 嗯，那刚才我们主要聚焦的是出口，观察前八个月的外贸数据，大家会发现22%的进口增速也是格外亮眼。那么中国购物车到底从全世界采购了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产业升级类商品持续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6.21万亿元，增长31.6%，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八个月，农产品进口1.04万亿元，同比增长6.6%，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7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36.24亿元，同比增长40.1%，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口增速达到了22%，显著高于14.6%的出口增速。同时，八月份也是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那么，进口的增速持续快于出口，涂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这又反映了我们现在国内经济是怎样的一种运行态势？
0: 这确实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从以往来看不是很常见啊。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充分表明我国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是吧？很多国家以前，都有类似的这种指责，说我们顺差太高。那么从今年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是吧？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中国是很愿意积极的扩大进口啊，发挥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啊。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事实有力的驳斥了现在一些外国政府啊、媒体炒作的这个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呐、或者中国经济这个中国冲击2.0啊等等这样一些论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进口加速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主要我觉得是我们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啊、进口中间品包括设备的这种需求的扩张啊，这个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赋能的啊。那么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可以说是产销两旺啊，这个景气指数呢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驱动了我们这个进口规模这种快速的这个增长啊。那么其实前八个月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是高达31.6%，这可能是各个品类里头几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2: 那么我们从全球来看，金春觉得现在这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中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进口，对于全球的贸易复苏经济增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对，肯定是为世界经济在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的，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复苏的动力是偏弱的，那么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红利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的一个增长的动能。我们从这个进口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进口的大规模是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大规模。

0: 规模的进口。那么我们是这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在承接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是广泛承接的。我们承接了这个能源矿产农产品这样的这个资源类的产品，但是其实我们也在大量进口这个零部件呀，包括这个消费品呀。所以对于这个资源输出国来讲，还对于这个制造业强国来讲，还对于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红利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稳定的大规模的进口，然后来源源不断地去带动这个劳动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就业还有出口，然后帮助他们来整个对冲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进口也有利于维护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和畅通。因为我们的进口结构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中间品的，还有包括这个特别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一方面当然我们肯定也会得到红利，它关系到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产业的持续的这个活力和动能。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让全球的这个上下游企业它其实都能够拿到相应的订单，然后来保障这个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运转，从而避免这个产业链比如说像之前说的这个脱钩啊、断裂啊比较严重的事件。然后我们是在这个中间做了比较关键的这个力量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这个持续这个出口这个方面，然后一直在坚定的这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信号，那么来对冲现在目前在这个逆全球化浪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进口规模、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践行来推进更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1: 今年前8个月的外贸成绩单积极信号十分明确，比总量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增长的结构之变。出口持续走强，背后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支撑，才能从量的扩张走向质的跃升。进口持续高于出口，则反映了国内需求的韧性和我们主动扩大开放的诚意。产业根基、市场布局与制度开放叠加，共同筑牢外贸的韧性底盘。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大盘托底，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生产生活服务人员占比较大，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
2: 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

0: 大家知道，国家职业分类呢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69条的规定，啊，对国家呢对社会职业呢进行确定。那么我们现在确定新职业的原则呢，是将现在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实际业态当中符合职业的标准的，就是职业认定标准的啊这些业态纳入到新的职业序列，比如说。某一种社会的新的职业业态要符合社会性、目的性、技术性、群体性、稳定性，特别是规范性的要求，啊，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些啊新的职业业态，啊，我们将通过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啊，对从业者啊予以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促进啊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那么这次的新职业呢，特点是聚焦在数字经济领域，而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占比呢，在新的职业的发布的信息当中已经接近50%了。那么从未来发展来讲呢，这个比重呢也会越来越大。
1: 嗯，那除了新职业，这次还有23个新工种啊，这其中有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有智能体开发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等等啊。马老师来说，
0: 随着这种工种在社会用人单位的广泛的应用，啊，它会拉动很多的啊新兴的就业群体，这里面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传统的相关的职业转型，第二呢就是刚才马老师说的跨界融合。跨界融合是讲原来他可能只是懂得 AI 技术，那么现在呢他得进入到包括啊这个用人单位啊所属的这个行业领域啊。第三呢就是针对未来的啊从业者，现在我们的教育领域啊产教融合共同体，就是目的要培养出一些新型的啊就业人才在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未来的就业空间呢还是很大的。
1: 嗯，那截止到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数字职业，我们发现已经达到了113个。马老师，大量的数字类的新职业涌现，对于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会带来什么样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2: 嗯，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相关的职业或者数字加职业非常的多，而且越来越强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职业体系，包括未来的话可能这种新的职业还会增长。那我觉得在这个劳动力市场方面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数字相关的职业它的灵活性很强，
0: 一旦纳入到国家的新职业新工种，我们同步要开展国家职业标准的研发，进而呢构建啊符合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培训体系、评价体系，
1: 嗯
0: 啊，为我们未来的从业者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啊社会发展的氛围。
1: 嗯，那人社部持续新增新职业，我们说这是从供端、供应端来说的，从需求端来说，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个人接下来如何精准地把握市场的需求，来打造个人的职业竞争力，从而实现稳定就业和长远发展？
2: 嗯，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了新职业新工种，那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去择业，怎么样去有匹配的能力，怎么样提升我们这种就业的竞争力。我觉得在这个方面首先就是要看趋势，你看刚张亮谈到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那对应的这样一些新的职业非常多，我们在择业的时候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
1: 那有的人呢是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啊，这个秋装穿起来了啊，甚至是厚的外套都穿起来了啊，围巾呢都围起来了啊，所以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呢个人的穿着打扮也不一样，但是宗旨都是一样的，咱们呢不要生病，要健健康康的。好，那这说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哪些内容呢？我省水稻呢进入到成熟收获期了，南京水稻已经开镰了，江苏芋头开大会了啊！这是江苏芋头优质高效生产创新技术示范观摩会在泰州的晋江举办。网络大 V 董宇辉啊，四个小时卖了60万单陕西眉县的猕猴桃啊，真的是太牛了啊！转投果农地头价却从3块钱跌到了1.6块。哎，这流量爆了，可是呢价没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来重点关注到这件事儿。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好，听众朋友啊，最近呢，扬州69岁的王阿
2: 高峰，市区两级农业部门靠前服务，统筹调度农机、烘干、仓储等全链条资源，落实种粮补贴政策，全程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1: 嗯，好，那刚才我们说到南京的水稻开镰收割了啊，那么大家也特别期待着新稻米上市，哎，能够尝尝鲜儿啊，那口啊又粘稠又香的这个大米啊，就在等待着大家呢，我们满心期盼。好，那么接下来呢告诉大家，昨天上午我们江苏芋头开大会了，这是江苏芋头优质高效生产创新技术示范观摩会在泰州的晋江举办，全省的芋头产业专家代表、技术骨干齐聚田间观摩新品种，交流新技术。好，我们来现场去看一下。
3: 现场参会人员走进晋芋一号香砂芋抗虫茶种植示范田，实地查看芋头长势。作为江苏省农科院培育的新品种，亩产达1100公斤，占去年投茶产量。
1: 来尝尝鲜儿，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份甜蜜。10月3号下午呢，在宿迁市苏峪区关庙镇泰山村啊，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吃呢？有猕猴桃啊，我们江苏啊也可以种猕猴桃了，苏北地区也能种了啊。啊，猕猴桃种植基地呢，也是热闹非凡啊，咱们农民正在这里采收猕猴桃，目前上市有10多天了。依托基地配套的冷库设施，产品呢可以储藏错峰销售，一直卖到第二年春节前后都可以哦。好，我们到宿迁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猕猴桃产业吧。
4: 上午，记者走进苏峪区关庙镇一处猕猴桃种植基地，看到一个个猕猴桃饱满圆润，工人们穿梭于果园之中，熟练地采摘果实，分装入筐。为了保障果品，基地秉持绿色种植理念。

0: 念，并搭配科学种植技术，让猕猴桃产量年年攀升。
1: 我们已经种了7年的猕猴桃，有红心的、黄心的多个品种，可以从8月份一直卖到11月份。种植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是有机肥和滴灌技术，果品质量上有所保证，而且还有农科院的专家定期指导，所以我们的产量一直很稳定，每亩能够达到3000多斤。
0: 在经营方面，粟裕区官庙镇采用统一标准建园、统一苗木规格、统一栽植品种、统一技术规程、统一品牌销售的模式，由村集体组织开展线下推广与线上直播助农系列活动，拓宽猕猴桃的销售辐射范围。
2: 我们直播是从9月份猕猴桃上市的时候开始的，目前已经通过线上销售了2000多单，成交额在50000元左右。此外，我们还通过联系周边商超、批发市场来进一步增加果农销路。同时，镇里还牵头成立了猕猴桃协会，联系了省农科院，建设了冷库，让我们的产业更加规范化，果农效益最大化。
0: 目前，粟裕区官庙镇猕猴桃种植面积1000余亩，平均每亩收入超20000元。在推进猕猴桃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粟裕区官庙镇

0: 说电影《刘三姐》让漓江山水成为银幕经典，那么《两江四湖》则把这份光影浪漫引入了城市中心。这条串联漓江、桃花江、桂湖、融湖、珊瑚、木龙湖的水系，2002年6月正式通航，重现了古人笔下
1: 记忆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刘三姐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桂林的那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刘三姐可能代表着广西，代表着三月三，代表着更多的包括她的精神内核的一些勇敢呀、正义啊这样的一些人物，有了更多的一些内涵，不同的年代的人对她的定义不一样。
0: 桂林的山歌不仅人人会唱，更是时时事事都能唱。瞧，一边打油茶一边唱山歌，烟火气和歌声正双向交融。
2: 我们桂林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叫醒桂林人的不是闹钟，而是这个敲打油茶的咚咚声。这个工程油茶在2022年的时候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国只有45项。
0: 从电影《刘三姐》中茶山上的欢歌笑语，到眼前这碗捶打千年的工程油茶，光影与烟火在桂林完成了巧妙的味觉转换。一碗油茶品的是茶香，回味的是银幕上的壮乡风情。
3: 油茶呢是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它是源自于唐代的吃茶煎茶法。打油茶呢，其实我们有句谚语叫做打油茶无他法，只要水滚锅头辣。在我们的经典一个彩调啊，刘三姐里面也有这个跟油茶有关系的，因为刘三姐本身这个采茶女，她在采茶的时候也是用茶来奉给客人。
2: 多谢了，我想起来了，
3: 是的，所以她原来的都
0: 会亲子打卡等互动活动，让影迷不仅能在银幕上感受桂林之美，更能亲临现场验证这份跨越次元的山水彩蛋。
4: 我们景区同步推出了相应的一个票根经济，例如凭借电影观影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然后同时是处于三八节期间，然后我们可以跟三八节的一个优惠更再次叠加。在这个期间，我们整个3到4月份总共根据这些电影联动提升了大概6000多的人次。
0: 暑期来桂林追随电影足迹，不少游客最担心的就是酷暑。这套专为怕热心人打造的清凉游览路线可千万不要错过。
5: 这里呢就是被称为是小家碧玉的玉龙河了。那白天的玉龙河呢是清凉惬意，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就开启了玉龙河独属的终极浪漫。
2: 没错，随着夕阳马上落山，我们两岸的山水就要披上唯美的灯光了。消除了白天的暑热，现在微风拂面，江水潺潺，每一帧都像是从老电影当中走出的画面一样，我们就好像能够看到当年一部老电影《刘三姐》山水对歌的唯美名场面。
5: 沉浸式的坐在竹筏之上，在风铃光影之间穿梭，感受来自60多年前的经典电影的浪漫。
0: 暮色笼罩玉龙河，喀斯特风铃化作天然背景，大名鼎鼎的金龙巡游缓缓登场，整条金龙由上百艘竹筏串联而成，金黄大伞铺成龙帘， LED 灯带流光熠熠，巨型龙头昂首向前，龙身在碧水之上蜿蜒游动。如今巡游还搭配凤凰竹筏，形成龙凤呈祥的画面。山水帷幕，灯火映在河面，伴着山歌与阵阵烟火，一场流动在山水间的水上盛宴就此展开。
5: 我们看到这个金龙巡游已经到了桥的附近，那现场呢也燃放起了烟花，大家呢也纷纷地举起了手机记录下这令人震撼的一刻了。
2: 是的，心情真的好激动呀，让我们看到前面还有刘三姐的歌声在给金龙引路，我们的刘三姐的歌声在我们的耳畔回响，一整幅喀斯特的完整的山水的画卷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特别的壮观，
5: 真的是太美了。而且现在天色

0: 样，形成水天一色的震撼视觉。
1: 好震撼，太漂亮了，就感觉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就是看到了一整条的龙尾呢，就跟在我们后面，那个灯啊打在那个河水上泛着层层金光，特别的好看。
3: 切身体会到山水独一份的美，真的就是结合得非常好。然后这个金龙也是祥瑞嘛，玉金龙皆如意，真的也感慨在这个盛世景色之下，我们真的是过得非常开心，而且真的一家人也非常的幸福。
4: 而在山水之外，桂林厚重的民俗文脉藏在一门门传统手艺之中，游客可以亲身动手体验，触摸流淌千年的桂北文化。
5: 山水是城市底色，文化是城市之魂。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桂林的傩面具。
6: 那没错，我们手里的呢就是傩面具。傩面具呢也是我们在跳傩舞的时候用的重要道具了。
5: 没错，珊珊，你知道你手上的这个人物是谁吗？
6: 没错，我手里的呢就是我们的都天王张巡，他呢就是有着正义庇佑之意。
5: 没错，我手上的这个呢是以李靖托塔李天王为原型设计的。那从古至今呢，我们桂林每到有这个重大节庆活动或者是祈福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傩舞就会闪亮登场了。
4: 早在宋代，桂林傩面具就声名远扬，电影刘三姐的拍摄地阳朔福利古镇就完整保留着傩乐、傩舞、傩面具等古老传统。从银幕经典到非遗传承，桂林的光影故事里始终跳动着这份神秘而厚重的文化脉搏。
7: 傩，你看我们从字义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男字，人有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用祈福的方式和一些这个跳傩舞的形式来祈福嘛。桂林最主要产的是樟木，所以我们所有的面具包括大面具和小面具我们都是用的樟木来做的。香樟木，第一个它的味道比较香一点，第二个是我们桂林，我们以前就说桂林瘴气比较重，蛇虫鼠蚁比较多，那用樟木的好处就是
5: 驱虫，
7: 对，驱虫，所以说我们用的是樟木。
4: 迷你版傩面具挂饰、冰箱贴，不用专业功底，游客就能亲手彩绘上色，把独具桂北民俗气息的小物件带回家，留存这份来自山水桂林的非遗记忆。
5: 像现在我们很多的非遗啊，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就可以把它制作成带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文创，可以带走的。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凡的。来到桂林，不仅可以感受我们的文化，还可以把它带回家，永久的留作纪念。
4: 循着印象刘三姐的歌声走进阳朔街头，你会发现一道招牌美味——阳朔啤酒鱼，啤酒焖煮，鲜嫩浓郁。再尝一口暑期限定的黄皮果焖鸭，酸甜开胃，光影如镜，风味无穷。
8: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亲水养的这个鲤鱼，它当地这水质特别好，然后养出来的鱼一点离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吃，不放姜做都好吃。现在我们的鱼杀好了，但是的话我们是没有去鱼鳞的，等会的话我就把这个鱼鳞煎得酥香脆嫩，特别好吃。
4: 啤酒鱼核心是带鳞煎炸，全程啤酒焖煮，不加一滴水，鱼皮酥脆，肉质嫩滑，汤汁浓郁。
8: 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店的话，一天都要卖到200多条。
4: 啤酒鱼这道菜以其外焦里嫩、鲜香浓郁的特点闻名，啤酒和鱼肉的香味让人
5: 奔赴一场星空之夜。
7: 这个夏天，让我们来到桂林，循着电影的足迹，赴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0: 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7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2: 前七个月消费市场呈现了稳步恢复的态势，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七月份的消费情况，包括我们看到像暑期消费、文旅消费还有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的表现究竟都如何？何老师，
3: 好，这个七月份的消费市场呢呈现总量平稳、结构向右的态势啊，跟我们整体的 GDP 的增长是一致的啊。虽然社会零售总额增速有所波动啊，但是服务消费和网上消费为代表的新动能也增长非常强劲啊，它体现了它从这个商品到服务再到体验的这么一个转化过程啊。我们刚才数据也可以看到啊，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是低于消费啊，这个啊服务啊这个销售的总额的啊。所以说比如说举例来讲啊，像暑期消费啊，大家过去到哪去避暑啊，但现在啊已经更多的是有一些啊深度体验啊，部分这个旅游景点呢会创造根据当地的一些文化啊和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场景啊，设计这种文博场馆宴游啊等等这种文化体验。像文旅消费啊，更是沉浸体验的一个新趋势啊，更注重深度体验和这种文化内涵啊。这个与文旅直接相关的旅游咨询租赁服务，在1到7月份的时候分别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啊。像这个包括一些入境消费啊，这个海外的消费也是对于中国的文化也有更多的
4: 一个服务消费的升级。另外的话，我们看到我们还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些都是我们下半年可以直接继续持续的去期待的。
2: 对，你觉得下半年我们的消费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有哪些？五线新动能成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在持续增强。下一步随着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
5: 多加了一种电源。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从物料配送到搬运成品， AGV 小车在车间大显身手。
6: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5: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7: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5: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
8: 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
5: 绿电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8: 到了，你看1、2、3、4，加装了4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的再去调度，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

0: 相当于到每条线上了，
1: 对对对，
0: 可能这条是测试线，
1: 对对对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
2: 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这天下午，这家企业的一个供应商到访，商量共建绿色供应链的事儿。
3: 就是到2030年，我们风机上用的主要零部件的碳排强度要降低8%，你们有没有做哪些这个转化？
4: 整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挑战吧。
2: 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
4: 评价体系其实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可以来评价一个企业表现的一个方式。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但是从客观的来说的话，评价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正向的，然后能促进公司做改进的一种方式。
2: 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赵涛负责和这家供应商对接，他告诉记者，根据评分的高低，他们会把供应商分为1星到5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5星级绿色供应商。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无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5: 其实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上是要去增加一定的成本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呢，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合作上会取消或者减少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比例。
2: 通过几年的努力，叶吉强他们公司绿色供应链5星供应商达到了38家。叶吉强从事风机行业已经20年，他深刻体会到，建设绿色供应链不仅能带来生态效益，还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欧盟等地对产品的绿色化要求很高，低碳供应链的建设也帮助他们更好开拓海外市场。
5: 我们现在基本上出口的国家已经有40多个国家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助力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的这个业务拓展。
2: 通过多项绿色低碳措施，这个工厂整年的碳排放清单上只剩下3.8吨二氧化碳，单位能耗碳排放只有0.0015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要求。
6: 前面我们看到北京的这家企业按照零碳工厂的评估指标积极改进探索，而且已经实现多项达标。不过它有一个让许多工厂羡慕的先天条件，那就是厂区有2台自己的风机。那么在没有自建风机、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的地方，零碳工厂又该怎么建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现在这家企业的电缆还被用在了更为精密的产品上。
7: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个工业机器人手臂中的电缆，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所以它每年的弯折次数要超过300万次。而这根电缆的内部聚集了上万根0.1毫米粗的铜丝，像我这么折这么拧也不会影响它的输电性能，所以这根电缆也属于高精尖产品，每米要卖到100多元，而制造它也非常耗电。
2: 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缆，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
8: 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2: 阮雪萍告诉记者。

0: 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0000多元，但它不
1: 需匹配的情况，把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这些绿电资源进行合理的匹配。碳的工作，我认为它要符合市场规律，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一定要用最新的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这件事情。
0: 15-57，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2: 1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开展绿电直联，协同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等建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零碳工厂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橙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右兴民富，一粒金柚如何铺展10万农户的幸福路？球开货通，一盒足球如何掀起山区特产的直播热？
5: 我给下。

0: 首选长安十二时辰，一比一还原电影里的盛唐市井场景，换上唐装漫步其中，仿佛走进了动画里的长安街巷。
1: 这里呢就是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街区了，它的一步一景呀，其实都向我们反映着盛唐时的烟火劲儿，刚好对照着我们长安三万里。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他们经常以前就在长安街巷里去逛一逛，这里可以说是现实版的长安打卡地。
2: 是的，在这里不仅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盛唐时期的市井氛围，还能够随时随地和 NPC 互动，尝一口同款的长安美酒，地道的唐风小吃。试想一下，和李白在长安的市井街头举杯同饮，将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1: 没错，这里还藏着很多小细节啊，其实它都是向我们反映着盛唐的小浪漫。那比如说咱们随处可见的这些人们都穿着汉服来打卡拍照，沉浸式的去看这个演出，而且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长安三万里当中的长安烟火，再也不用隔着屏幕去羡慕诗人们的快意生活了。
0: 长安十二时辰以盛唐长安为时空背景，唐风唐韵浓郁，烟火气十足，沉浸式互动和有趣的表演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在这里，唐文化亲近鲜活触手可及。
3: 开不开心？
4: 开心。
0: 于芷谦今天就跟着家人来到这里，他们打算换上一身绚丽唐装，走进活灵活现的长安街巷，感受做一天长安人的奇妙体验。换上一身典雅大气的唐风服饰，造型师精心勾勒盛唐专属妆容，复刻风靡大唐的九韵红妆，再梳起精致考究的唐代发髻，搭配典雅唐风发饰，一招一式还原千年前长安女子的精致格调。
1: 哇哈！哎，楠楠，好像咱们回到了唐朝。
2: 对呀，
1: 哇！
2: 你看这边有荔枝。
1: 哎，是哎。
4: 荔枝好像我看的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面的荔枝呀。
1: 哎，是。哎，咱们在这儿拍张照吧。
0: 这一刻，他们跳出屏幕与历史，化身长安故人，真切感受千年前长安城的风雅与浪漫。
4: 哎，那是李白。
1: 哎，对。
5: 李白。
6: 哎呀，见过小姑娘。哎，小姑娘可爱至极啊，不知三位从何而来啊？
1: 河北。
6: 来我长安所谓何事？可是来寻在下的？
2: 当然了。
6: 哦，那我可要考考诸位了，小时不识玉，
4: 故作白玉盘。
0: 街区各类互动演出十分丰富，每天有100余场，游客融入其中，打卡电影同款场景。除了打卡拍照，游客还可以边看表演边品尝美食，成为电影《长安的荔枝》中贵妃生辰。

0: 陶凤，非遗主题电影《老枪》也曾在此取景。漫步老戏台，电影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重现。听一曲地道的话音老腔嘶吼，沉浸式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关中民俗。
1: 哎，看我们身后戏台上的条幅很有意思啊。
2: 嗯，
1: 它是秦川省秦腔艺术剧院青年团。
2: 没错，哎，珊珊，你最近有没有看过最火热的一部剧？
1: 主角，
2: 哎，里边的一个取景地呢，讲的易秦娥跟着县剧团第一次下乡演出，做慰问演出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取景。
0: 在这里不仅是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亲身参与电影的演出呢。瞧，他们正挑选着心仪的服装造型，跟随着摄制组一步和参与到每一个场景之中。经过五个摄影棚不同场景不同故事内容的电影体验之旅，最终在电影放映厅看到自己刚刚参与拍摄的电影，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游客也能过把演员瘾。
3: 上学的时候我就看过白鹿原的小说，然后对于新疆人来说，关中的生活还是一直向往的。
0: 我们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无界 XR 影院依托西影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坐观式虚拟电影系统，一把椅子就是一个影院。当大家戴上轻量化 XR 头显，随着画面缓缓展开，1300年前的丝绸之路仿佛就在脚下延伸，玄奘西行的坚定，在双目 8K 超高清画面与360度全景沉浸式体验中真实呈现。
4: 我刚看见有人在跳舞，我也想跟他跳舞。我坐在骆驼上，然后我在看，有一些人在喷火，都喷到我上面了。
0: 从唐诗风雅到影视江湖，从千年古迹到新潮文旅，从舌尖美味到实景演绎，西安把屏幕里的盛世繁华、人文故事化作沉浸式夏日旅程。
2: 电影《长安三万里》用诗意为我们勾画出了盛唐的这样一个景象，那一步步我们的西部老电影又为我们揭开了厚重西安的乡土底色，光影让千年长安变得立体而又鲜活。
1: 岁月流转，诗词里的豪情，镜头里的烟火永远留存，只要诗在，长安就在。
2: 跟着电影一起过暑假，千年长安，期待与您相逢。

0: 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看到整个在这个破坏背后啊，领跌的品种和领涨的品种之间的一个区别。领跌的品种呢，是刚刚提到的科技板块嘛。这个品种呢，可以说由于今年啊上半年啊或者十字星这种抵抗性 K 线，这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是有这种可能的。然后只要这种底的一面是上证指数有进攻阴线，以及科创五零有下跌出三缺单边容易歇的特征，对吧？这两个特征都预示着接下来有反升的可能，这是好事，对吧？那第二点不好的事儿是量能方面始终还没有引发量能质变的现象，即使产生了反升动作，那未来也有可能呢是一个怎么样啊弱势反升，对吧？涨一段时间之后又可能会像前面这样啊出现一些反弹，然后呢又出现一些调整，这样的反复的动作。这个动作呢，我认为只有等待市场的啊更强的量能啊，而这个量能的标准也告诉了大家，那就是要站上百日均量线以后才会迎来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好，这是今天呢我们对盘面的一些分享。
1: 好的啊，这是盘面的这个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投资小课堂的知识分享的这个环节啊。其实在刚刚的这个分享当中也有了一点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讲到了啊，就今天我们依旧讲的是缺口的一个问题。
0: 缺口、
1: 啊、
0: 对，
1: 嗯，
0: 单边出三缺这种现象。其实单边出三缺这种现象呢，就是大家在看指数的时候啊可以常用，但是如果你去看特殊异端的个股效果就差了。比如说很多个股有时出一些异常波动，连续高开涨停或者连续低开跌停的这种，它可能效果就失灵。但一般用于板块或者指数的效果都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你见到有一种现象啊，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就是趋势速度类的知识。如果大家去了解趋势结构，可能很多人听过波浪理论一二三四五 ABC， 但其实并没有深入的去了解整个一般我们市场的趋势演化的速度关系。上升你会发现在整个过程中有三段，所以一般上升你去研究股价，你会发现一般都会有三种速度。比如说先比较慢，后面就往往就会有加速行为，第一段比较快，后面往往就整个人平。但是你发现下跌只有两段，所以一般下跌是两种速度。在这两种速度中，哪种对于见底是比较有利的？如果你发现市场是先急跌后缓跌的话，那这个市场就会很难见到底，它就会折磨人很久。但如果你见到了一个先缓跌的话，刚开始跌得慢，后面走出加速动作的时候，啊，这个图画错了啊，就是先开始比较缓慢的下跌，后面走加速下跌的时候，其实这个区间反而要去注意一些衰竭信号。你说如果当我去发现单边出三缺这个动作发生在一个先缓后急的过程中的时候，就要注意它可能会有比较强的一些表现。这个呢其实也就是科创五零在这里存在的一个动作。当然这个反转的过程也是有需求的，需求第一点就是必须在极快速的时间范围内实现第三个缺口的补缺，补缺动作来得越快，反升的确认也就越怎么越明确。如果我们能够在正常衰竭缺口的这个时间周期范围内去补掉，那是最好的。正常衰竭缺口那也就是五个交易日内嘛，叫周内嘛，周内也就是五嘛。也就是今天整个下跌我们看到跌幅在 4.8%， 这个动作必须在五天之内被修复，而且修复的越快，那就意味着这里的反升确认点越强烈。这点呢是大家可以在接下来比较留意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市场的状态，你可以理解为先缓然后反一下后急，那这个衰竭动作啊是已经成立了的，不是成立了，是已经出现了的，接下来就看它的补缺反应了嘛。补缺越快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

0: 现了反弹啊，可能不有一小部分投资者都认为这个反弹是不是一种诱多的行为，所以呢，就今天的这个盘面，今天的这个反弹，请杨松老师来跟各位再交流交流。
1: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南京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的市场啊，走的还是挺惊心动魄的啊，先抑后扬，最终呢收出了一个小的阳线。整个市场的数据比起昨天肯定是要好看一些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肯定是今天市场两个点，一个呢是今天的这个 K 线，成交量呢啊不是成交量 ，K 线的下影线呢非常的长，啊，那么首先我们要先回顾昨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昨天我们分享的说昨天的这个 K 线它是一个外包阴线嘛，我把它称之为进攻阴线，就是这种阴线经常有欺骗性的动作。那它需要呢两天来验证确认，今天就比较关键，今天不能再加速下跌了，今天最好是个小阴线或者小阳线是最漂亮的，一定能够去确认马上有转折的机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需要第二天往上去站上来确认的，如果第二天没有这种站上的动作，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地方也有非常长的下影线，下影线也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比上影线长很多，是吧？长了好几倍，也是实体的两倍以上，但是第二天它就是没站上去，所以这个地方你就无法去确认它有继续延伸的能量啊。既然无法确认继续延伸的能量，那你看后面再跌下来也就太正常不过了啊。所以呢下周一是关键，这是第一个啊。虽然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乐观的苗头，但是还欠缺一个确认的动作。第二个就是今天的成交量，在昨天放量之后，今天量能继续放大，那这个量和前面的放量有什么区别呢？答，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首次出现，我们看到了小堆量形式的比前面高，注意到了吗？对吧？就是哎，在价格还没有涨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量，今天的成交量已经比前面啊九月十八号、二十一号周围的量要高了，是不是？我们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是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放大的状态。虽然还没有突破百日均量线，但至少量能有一个能比前面一段阳量大的情况，这个在之前呢是没有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8月7号8月8号这周围，这里连阳上涨启动的阳量，它是比7月的这个地方要低的。后面我们在这儿也见到一段6连阳的上涨，那我们发现它的量能依然比上一波8月7号8号这儿的量能是要小的。然后后面我们见到的9月21号周围这儿的放量阳量还是比上一波阳量，对吧？也就是这里啊8月底的这一波要小的。那现在不一样，今天的阳量已经至少超越了前面最近这一波上涨9月21号的这里的量，这是一个说明量能开始积极怎么样积极表现，然后呢离百日均量线的距离也比较接近了啊，也比较接近了，这是第一个量的放大。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个现象，以前大家也跟着我一起学习过的，那就是成交金额的现象。成交金额发生什么事呢？量能放大，对吧？但是成交金额比起前面这一段来说是在缩小的，量放大额缩小，价格整体是跌下来的，那价格跌下来以后成交量放大，证明买卖活跃了，但是花的钱少了，说明这个位置花小钱能办大事儿了。这个在我们以前给大家讲，我们把它称之为春天模型。所以从间隔的量额表现来看，今天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利于未来上涨的。那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讲的两个点，价格维度有机会一旦下周一收盘比今天的最高价高，将确认短期的反转。而量能方面比较支持，比较支持什么？比较支持啊市场走反转啊，这是我们说的啊这个上证大盘方面的。接下来我们说一个长远一点的，那我们来讲一讲啊月 K 线方面的问题。最近这几个月呢跌得挺惨的啊，我相信呢大家都受到了影响，有的人呢啊可能会出现亏损，有的人呢啊获利比较大的回撤，对吧？我个人的获利回撤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哎，在这里我们走到这儿有一点要特别重视，那就是注意一下深证创指科创板

这三大指数它们在月 K 线级别统一的出现了一个左侧交易的模型，叫短线底部。我们以深圳成指为例，进入到月 K 线，对吧？深圳成指的月度最高点发生在今年的六月份，啊，六月份之后呢，啊，七月、八月、九月加上这个月的这两天，啊，整体是下跌的嘛。那么这里在七月份的时候，比起六月份的高点来说，它形成了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低点降低这种现象呢，我们说是顺势下跌，那可以呢去注意啊，把它计数为一，一的最低点被漏了，计数为二。比如说在这个月它是阳线没有漏，对吧？最低点没有漏，所以不计数，这叫跳过。而二的最低价呢，在本月开盘的这两天把它打破了，这种特征呢叫短线底部。短线底部是一个左侧交易信号，左侧交易信号不需要等到收盘来确认，只要打破了现在就属于短线底部了。所以如果站在长期的角度上来说，这里刚好进入了左侧短线底部的区域，低吸区，也说如果你是做长周期操作的，左侧交易这个地方进入了大周期的低吸范围，这点呢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市场的选择很有意思，市场走出短线底部的分别是深圳成指、创业板指和科创50，上证指数没有，因为上证指数没把前面的低点破坏。那为什么上证指数没有呢？很简单，因为上证指数这个地方考验牛熊啊，因为上证指数之前产生的反弹是超过15天的，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37417月20号的最低点之后产生的这段上涨，最高点是在9月1号，时间是超过了15天的，所以这个低点不能破，破了容易走成熊市结构。但是深圳创指和科创为什么就能破了？

0: 杜瑶，听到他的观点。
1: 杜瑶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本周呢只有两个交易日啊，那怎么来看待市场的表现呢？
2: 好的，我们看啊，就是节后这两个交易日呢 ，A 股市场整体来讲还是调整的相对来讲比较多啊。那从这个成交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每一天的成交额呢，基本上是在1.7万亿元、1.9万亿元左右。那么较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就是9月30号，其实是明显的放量了。那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个资金的活跃度其实是有所抬升了。但是呢，当前这种活跃度呢，其实我们觉得未来还有进一步抬升的空间。那么这是成交方面。那从这个行业的表现上来看，我们看到行业分化呢也是比较显著的。由于这种当前市场这个情绪面相对偏弱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导致了我们看到像这个周期类包括防御类板块呢，这两天表现的是比较好的。但我们看到像科技成长类板块呢，调整的相对量就会多一些。但其实我们看到这种科技板块的调整更多的其实它体现为这种估值的收缩，而不是盈利的下修。但其实我们看到科技板块自身的这种经营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上市公司，科技类上市公司它 EPS 的提升，包括它现金流，仍然是未来市场定价的一个主线啊。并且我们看到就是如果往后看的话，那么这些科技公司它在2027年、2028年业绩的明朗度其实是在逐渐的抬升的，所以在当前这种估值状态下呢，其实也不应当过于悲观。那这个是科技板块。那这两个交易日表现相对来讲比较好的，比如我们看像这个石油石化板块，那么涨幅比较好啊，这个主要也是受到一些这个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吧。我们看到当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啊，可能未来随着特朗普他的一些言论可能有这种加剧的这种边际的变化的时候，其实推升了这个原油的价格呢进一步抬升啊，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布伦特原油又重新的站上100美元一桶，这样
3: 比较糟糕。因为一些官员公开讲到年底美联储可能会再次加息，那这对于美国经济的走势以及对于整个四季度都处于调整之中，那四季度市场的风格可能
0: 博时基金提醒，如果出现震荡调整反而是较好的布局机会。
4: 那么四季度什么样的风格或者投资主线可能会最受市场关注呢？对此我们看到汇丰晋信基金经理闵良超他表示，以 AI 为主线的市场风格不会根本性的切换，因为大的风格切换通常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原主线的基本面出现了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交易拥挤度极致。但是三季度的调整其实主要是科技板块在上半年交易拥挤度过高所导致，AI 产业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股价的震荡更多反映的是投资人的担忧情绪。此外我们看到国联安基金基金经理高师他分析认为，海外市场对于 AI 产业前景充分的认可，纳指持续的创新高， A 股短期调整更多是增量资金不足、长假因素还有高位股消化的情绪扰动。他认为三季度的调整也没有破坏 AI 的中长期成长逻辑，反而夯实了后续行情的基础。万家基金指出，科技板块的定价逻辑从早期的炒概念全面转向了基本面的业绩兑现，海外的 AI 定价逻辑已经从比拼资本开支上修转向验证需求和现金流的质量。那能够通过云业务将算力投资快速转化为高增长收入和现金流，这样的公司将享有溢价。而仅上修资本差来看，短期红利估值已经出现了修复，后市更加考验选股的胜率。
5: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
6: 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0: 上半段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如果您在投资理财的路上有疑问想要咨询，或者是在目前这样一个震荡的行情当中呢，对手中的基金来做一个诊断，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语音留言，电话号码02584456。

0: 1118445611，可以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号，叫做理财呼叫中心，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理财呼叫中心加关注，在后台也可以给我们留下您提问，我们的问题呢会在每周五节目后半段来做一个集中的回答，希望咱们这个你问我答的小单元能够成为您投资理财路上的好帮手。
1: 那前半段就是这样，我们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直播间，
0: 稍后见。

是一二线城市，而这个县域的门店，同品牌的门店往往要晚几个月新品仓到货，甚至晚半年。再比如说呢，有一些给县域的商品就是专攻低配版，甚至被杂牌来填补了。你像以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新品发布了之后，县域的消费者要委托一二线城市的买手代为采买，然后寄回县城，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而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就是时间差和品质差。那么要解决时间差和品质差，就是品质它不一定是差，但是它跟城市的商品有差别。那么背后我认为要破除三重歧视。第一重歧视就是质量的歧视，因为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 SKU 在不同的城市，在一二线城市，在省会城市，在副省级城市，在普通的地级市，在县城，在乡村，应该做到质量标准、生产标准是统一的，而不要做低配版，不要做功能的减配。第二方面呢，就是体验的歧视。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你像头部的企业啊，或者龙头的品牌，应该带头在一些有条件的县域，能不能推出新品同步上市这种情况？尤其现在物流已经比较发达了，那就不要做人为的这种阶梯化的区隔，让县域的消费者、乡村的消费者能够同时享受到新品上市的这种时效性。而且呢，要打破城市先试，然后呢，乡村扫尾货的这种以往的节奏。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打破价格的歧视，不是说城乡的价格一定要机械性的、物理性的统一，因为这个市场定价，不同的商家它会有不同的这种侧重，但是要实现同质同享，要配合这种打击假冒伪劣呀，或者说规范平台补贴，在保证质量同时，不要像以往这种想当然的认为下沉就要有溢价的这种隐形的加价的这种门槛，而把城乡的消费公平从以往这种商业道德的软性的这种号召变成制度层面的硬性的约束。而这种变化我觉得带来的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的。

0: 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呢，也是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上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火箭陆地回收这里面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朱雀归来又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我国航天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产业，应该如何向新阔步前行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欢迎宇光；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精彩场景。
1: 杨火。
2: 所以其实一开始如果说遥一的失败，它是证明了回收很难，但是这八个月以来会观察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航天的公司，他们并没有观望，而是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的努力。
0: 所以我们看得到的是漂亮的刹车，优雅的姿态，但是在背后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拦件，在这八个月里，包括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练的这个内功。好，我们也知道呢，除了朱雀三号采用了这个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的方式之外，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方式还有海上的往昔回收和筷子加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这几种方式。那么这三种方式呢，其实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
3: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往昔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往昔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往昔承接带挂钩的舰体。
0: 三种方式其实现在是各有利弊的，而且可以互相补充，
4: 对，
0: 特别是对我们

0: 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来说，我们齐头并进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容错的空间。
1: 没错，
0: 是。那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之所以要搞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射的成本。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到底哪一种更经济，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俊明？
2: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把杨老师的观点同意改写一下，就是我的观点。
0: 嗯，
2: 你说那个技术树怕点错了，这个技能树怎么怕点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聊的，我们多路并行，对冲技术风险，服务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咱们要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往期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就跟您，我就接着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比如像我们这个长石蚁啊，它是海上往期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更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行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0: 而且现在是还处在试验阶段，现在算经济账可能还为时过早。
2: 是的，是的，
0: 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有人在说啊，说这个我们的火箭、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这个回收时代。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判断？首先，另外就是这个火箭回收技术的迭代啊，对于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发展，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1: 我同意这句话。因为什么讲呢？其实呢，就是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个技术啊，确实会带来整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呢，其实呢，它从设计上就会改变过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准则。你比如过去我们的发射成本极其高昂，甚至呢，某些卫星航天器，它本身你算它这个制造的成本，还不如那个运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单位质量的这个成本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卫星我们过去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那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减少每一克的重量。这个时候呢，就
0: 卫星芯片国产化产能可以加速的释放，中游可以实现航班化、常态化发射，下游车
3: 数据累积就会更加的多元。也就意味着这个大脑会变得越来越聪明。那未来当这些机器人的背后的这个大脑要学习一个新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三好学生一样学得更快了。那也相信有了这样最新的技术，未来的机器人就能够更快速地去适应我们的生活，加速地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4: 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关于人形机器人，我们先来说说啊，王所长，你觉得你最直观的感受或者说看到的变化和亮点是什么？包括今年的大会的主题叫做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这个该怎么理解？
5: 好，因为昨天也去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观看了一下，对我个人来讲，我一个直观感受就是大家对参赛这种产品的评价，从过去的以往的炫技正在向务实这个角度加速的演进。因为大家知道，以往我们可能看的很多的展品都是唱歌跳舞、表演后空翻等这些表演性动作，但是今年我们在大会上看到很多的产品都是在这种真实场景之下去验证它的一个连续作业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分拣环节，有很多物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可以在快速的传送带上以很高的一个分辨率，一小时可能能达到1000多个的一个分拣的一个任务的完成。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像

0: 汽车企业，它在利用一些人形机器人在它的生产加工环节在进行产业化的一些验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转变从实验室的样机到一个产线的工业级的应用，这个阶段的转变正在加速。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融共需、产需共融，我们也认为现在需求导向正在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驱动力。我们也观察到今年这个央企啊，有49家央企也进行了他们对人形机器人相关机器人产品的一个需求的展示，共有12个大的一个场景，包括他们不光也展示了自身的一些场景的需求，也释放出来很明确的未来对具身智能机器人采购的一些计划。所以我们认为下一步整个产业发展的内生的逻辑正在从原来的一个实验室阶段转向成需求为阶段的一个这种供需更加匹配的一个良好的发展的一个循环。
1: 嗯，王所长刚才说到了炫技啊，的确以前的大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翻跟头啊、跳舞的这些人形机器人，但是现在随着比如说我们今年展会上这些企业展示的这些产品方向发生了变化，万哲觉得那我们大家的关注点有没有随之发生变化，是不是像刚才王所长说的这些实实在在能干活的机器人引发了大家更多的关注？
2: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啊，应该说这个关注点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从过去的这个关注表演型现在全面转向了实用性。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转变是在就是从有没有转向了能不能，那有没有呢，就是我们过去看大家去看这个机器人的时候都会关心它的参数，包括一些专业的公司和人员也会关心说啊，它这个参数怎么样啊，是吧，那个参数怎么样啊，那实际上关心的呢可能还是在它比较前端的研发呀实验室的阶段整体的参数怎么样。那现在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它能不能，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垂直融合的场景当中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到底有什么功能，到底就是可以对我们的生活或者未来的商业模式有什么样的融合和影响。所以呢这是一个实用型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关切呢也是从过去的能不能到现在能不能干。那过去说能不能呢，就包括像唱歌跳舞啊，就说你说它能吧，它确实也能，会干的事儿很多，但其实呢就是说是不是真正能干活，能不能够体现在咱们的这个社会生活、咱们的这个商业运营以及未来的这个经营交易当中呢，那这个就是说它能不能干了，干的事儿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而不仅仅是说哎，它有什么功能是吧，可以干这个事儿是吧，可以把手抬起来，可以把脚向后滑去，它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了，所以也是更重视功能型的表示。第三个呢是能够看到说过去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多少，那现在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好多少。能干多少呢，那包括过去说啊，机器人它可以干什么呀，哎，它可以给你折被子是吧，可以给你比如说递食物，可以给你找零钱，可以给你拿快递。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这次观察到就是大家更加关心说你这个类型的机器人在某个细分赛道上是不是能够干得很出色，而不是说咱们所说的万金油是吧，每个事儿你都能干一干，但是呢你不能够说在一个细分赛道上真的起到一个顶替性的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大家就比较关心这个了，你就垂直融合场景融合的深度到底够不够，是不是能够胜任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所以说呢功能性呢实用性呢要求是更强了。最后我们看到呢就是它整个展会啊实际上也是从过去说能不能看，现在到了能不能交易的阶段了。过去大家都还是在关心说啊这个东西怎么样啊，是不是啊，互相的来看一看的阶段。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大概有1/3的都进行了非常实际的对接，就是为未来的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怎么运营、怎么融合、怎么向前发展，实际上呢也在打下基础。所以从这里看呢我觉得是一个全面的转向。
1: 在今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了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10年的展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现场王星星还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4: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 VR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的大脑，因为这块就决定机器人它到底有多聪明，能够在一些新的复杂的环境之下迅速的理解这个环境的这个状态，然后来分析决策判断，然后做出下一步的执行。其实这块就是代表了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智能泛化能力，因为现在咱们展示的很多的一些

0: 这个鸡爪，这个鸡爪也是我们最近刚开始推的，啊，经济鸡爪。
1: 之前超市里热销的是柠檬鸡爪，但荆芥是河南夏日餐桌上的灵魂配菜。研发团队在热销的柠檬鸡爪基础上延伸开发出了新品荆芥鸡爪，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让大家试吃后谈感受。
2: 大家一会儿品尝完之后哈，都可以踊跃回答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鸡爪的一个不好的点，或者说是还有哪些空间是可以往上面去提升的。
3: 鸡爪口感还是不错的
2: 啊，口感不错。那有没有需要去改良的一个？
4: 我觉得不够辣，
2: 不够辣
4: 可以做个辣的，做个不辣的，
2: 辣的和不够辣的，哎，
5: 酸一点，辣一点。
1: 就像现在的社交平台一样，他们把消费者转变成超市产品的参与者。
6: 像如果说是顾客线下去通过渠道去反馈的时候，有的顾客可能就说是认为这个问题它不是问题，他就不去进行了一个反馈。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会给大家就直接告知大家好的地方保留，然后只给我们提出不好的点和就是说需要我们整改的地方。
1: 座谈会上收集的建议会第一时间同步到位于开封的中央厨房，从发现问题到顾客参与评测，再到中央厨房优化产品，前后不超过3天时间。快速响应的效率背后是超市自建中央厨房带来的优势。
7: 自建中央厨房呢，是保证一个是商品的品质的稳定，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工厂也可以解决一些小批量订单，就是带给消费者，即使它订单量并不大，很有差异性的产品。
1: 如今这家超市依托强大的中央厨房，开发出30款熟食单品，超100款烘焙单品。在电商可以无限上架库存的时代，大卖场的大而全失去了意义，而河南的超市证明了深耕区域、做深做透最后一公里的体验才是实体零售的出路。他们靠的不只是卖东西，而是提供生活解决方案。
8: 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1: 2026年1至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

0: 在这家公司的中式产线上，五吨发酵罐内搅拌器正在不停地搅动着培养液。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发酵，原本清亮培养液已经变成像奶茶一样的混合液，接种口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甜味。吴富清告诉记者，发现嗜盐菌也是一个200克以上，是海水盐度的5到6倍。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说明嗜盐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生长性能。自此，嗜盐菌成为他们集中攻关的对象。
1: 然后从最早发现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对，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博士生、博士后投入到这个研究工作里边来。现在这个菌种已经有30多代的迭代。
2: 这有多少毫升？
3: 1毫升。
0: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小管嗜盐菌能生产出20吨材料。在距离北京1300公里的宜昌萧亭区，全球首台套1万吨级嗜盐菌连续发酵生产 PHA 材料的示范线正在生产。这条去年投产的产线，3个发酵罐的体积达到了396立方米，4个发酵罐可年产 PHA 材料1万吨。从北京实验室筛选的嗜盐菌菌种就保存在这个-80摄氏度的医用冰箱内，每次需要接种生产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拿出这个只有1毫升嗜盐菌的试管进行活化接种。
4: 从80度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干油管，然后再进行第一次传代。
0: 从菌种到商业化发酵罐，需要一级一级的接种传代。从含有培养基的平板到1级、2级窑瓶，嗜盐菌在不断扩繁。从5升的2级窑瓶到396000升的商业发酵罐，还要经过4级接种，1立方米、3立方米。

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您复印一本100页的书，只能一页一页扫，扫100次才能印完。而量子科技就像一台魔法复印机，您把书放进去，它一瞬间就把100页内容全部记住了。这就是量子的超能力。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并不是。就在今年，量子

0: 当然这个爆发的周期有多长，可能个人的看法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乐观的估计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像量子的算力真的要出来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我估计还是要有8到10年的
1: 新技术不断沿途下蛋。许克彪给我们展示了2双看量子世界的眼镜。
2: 被卡脖子的技术清单，其中有2项呢都跟电子显微镜相关，一项呢叫透射电子显微镜，一项叫阐发射电子显微镜。这一台呢就是咱们发布的120千伏的透射电子显微镜，那这块呢是这个阐发射电子显微镜。这2项技术我们不仅仅都攻克了，而且把他们的产品啊都做出来了，并且在市场上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效果。
1: 这2个相当于超强版的光学显微镜，不过用的不是光，而是电子束，因为电子的波长比可见光短得多，所以它能看清原子级别的细节，比如材料里的原子怎么排列，有什么缺陷，或者病毒长什么样。它被广泛用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和半导体研究。之前我们完全依赖进口，而现在
3: 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1: 最先卡住赫染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赫染开始寻找本地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4: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2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1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4: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3: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5: 一个电话就到
3: 了。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1: 一台买不到的设备被量子大道的邻居企业一起传了出来，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量子大道上也越来越热闹。3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6: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7: 就是对扩产
6: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8: 长久以来，量子科技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实验室里的物理玄学，但进入2026年，这个赛道已经开始步入工程化落地，最直接的信号就是资本的真金白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行业融资总额突破32亿元，一举超越2025年全年总量。15-15规划中，量子科技被正式列入未来产业布局的首位，这标志着量子科技已从前沿探索层面全面升格为国家层面必须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与政策之外，想要真正夯实根基，面向未来，唯有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协同并进，量子科技

0: 20家的科技型企业，科技型的贷款余额是突破了110个亿，其中今年上半年是新增了13.97亿，增速是超过了14%。
1: 在深圳的这间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护目镜镜片落锤撞击的可靠性试验。
2: 就是刚才冲击的位置，
3: 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打到这个点，只有一个小小的白点，是吧？
2: 对。
1: 3公斤的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落下，冲击力完全作用在镜面表面，却只留下一个小白点。这是在模拟任务场景下镜片遭遇硬物撞击的工况。
3: 它这个镜片，因为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各种动作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硬物啊，会容易刮伤。但是我们表面做了这个硬化处理之后，就很好的防止了这个情况。
1: 看似一层简单的硬化涂层，背后却是漫长的研发攻关。这款看似普通的护目镜其实大有来头，集防激光、防强光、阻燃等多重防护能力于一体，为特殊作业场景下的使用者提供防护功能。普通镜片本身抗刮抗冲击性能均不足，想要适配特种场景高标准防护要求，必须从原材料配方工艺全方位突破。
3: 因为它本身这个材质，它就是一种普通的这种聚碳酸酯，它的防护能力是有限的，那要提高到了防护指标和等级，那可能这个材料配比就要经过不同的这个迭代的实验。这个行业的这个产品，它的高科技就体现在材料的这个不停的改进。
1: 罗亚军告诉记者，2025年93阅兵，受阅官兵所佩戴的护目镜就是这款。当时这份重要订单交付周期仅要求7月交付合格产品，大批量备货、原材料采购都需要资金支撑。企业仅有50余名员工，无自有厂房，属科技资质、政府补贴、人才资质等信息，系统就会对这家企业的贷款额度进行快速评估。
4: 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可以让客户全流程在线上啊，就能完成从贷款申请到放款的全流程。那我们主要是看他有没有获得一些，比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啊、专精特新小巨人啊，甚至是省级的专精特新，我们都可以把它录入进去，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征信依据。
1: 信贷评价体系的调整，使固有资产不再是唯一衡量标准，金融部门有了全新的评价模式，科创资质、技术实力、市场前景等软实力被纳入评估范围。就在淡志成的工位墙上，为了精准研判细分赛道企业的成长潜力，他专门梳理了产业图谱。
4: 这就是我们行业研究的一个小例子吧。我们这个是通信产业，在这个产业里面，我们把这些客户分成上游、中游和下游，然后对应着不同的产品，我们就能更好的了解客户的经营情况，是否是这个产业里面的核心企业，是否具备核心的技术，未来这个产业的产品的这个发展前景怎么样。
1: 近3年来，深圳建行罗湖支行服务的科技企业从100多家增长到了630家，为科技企业提供资金达到了352亿元。每一家企业都从行业定位、技术储备和长期发展潜力等多个维度综合评估，对像罗亚军这类轻资产科技企业的授信判断做到投早投小。
5: 银行服务投早投小，其实就是扶持这小树苗。他说企业市场就像个森林，你有苍天大树也得有小树苗，这小树苗未来哪些人成长成苍天大树，就看我们多少个小树苗培养的好不好。
6: 我的住宿车间啊。
3: 对。
1: 为了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淡志成专门来到罗亚军的企业，了解近期的生产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规划。
3: 因为
1: 年产值已经超过10亿元，不过企业每年都要拿出几千万元更新设备，研发新工艺，有时候订单来了需要对多条产线同步更新，公司能抵押的房产土地全都用了，传统贷款很难跟上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量。
7: 转型过程当中要新增的业务部分，就需要银行的更多的更新的资金来支持，传统的部分没办法去动它，你挪了之后你的传统这个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就断了嘛，说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1: 企业早在2011年就与建行重庆璧山支行建立了基础结算合作，刚开始

0: 仅在银行办理基础业务，转机出现在2026年3月，碧山支行在走访摸排时发现了这家企业在研发转型阶段对大额资金的需求。
1: 它是一个典型的科技企业的特征啊，重研发，那么它的这个研发投入非常大，没有更多的抵质押物为银行提供抵质押担保。我们建行研发了这个技术流评价体系，从技术的角度对企业进行评估评价，整批金额呢是给到企业2500万的额度啊，3天时间内完成审批和投放。
0: 这笔2500万元授信落地前，企业与银行双方都存在不少现实难题。一方面，企业无新增抵押物，按照传统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外观改色，性能升级，新郑松坊汽车改装。
3: 车真的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
4: 上涨了20%-30%。
2: 车主如何完成个性化改装？改装爱车到底要花费多少？门店咨询量大增，改装市场期待细则落地。
4: 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
2: 从买车到玩车，2026中国将流行哪些汽车新玩法？消费主张。

0: 在越野改装店的车间里，接着看到许多车正在进行改装。谭兵是一位皮卡车车主，爱旅行的他特意购买了这辆皮卡。他对于改装都有哪些具体需求呢？
1: 因为在越野的途中，公路胎和这种越野轮胎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再一个就是减震的性能差别也很大。我改的这个是 AT 的，这个 MT 的泥地胎，它的花纹会比较大，然后会增加咱们的越野途中的这个车轮的抓地力啊，这个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这个车前前后后改装4-5万块钱吧。
0: 谭兵告诉记者，皮卡车载重量大，动力强劲，很适合作为户外长途穿越的工具车。对于改装细则的出台，谭兵更是满怀期待。
1: 那肯定的，会很期待，因为这个东西你之后就方便很多。因为我这现在灯光什么的都不敢加，是因为你这个灯光如果加的太多了之后，你去别的地方有可能它会扣你的灯，它会让你把灯拆下来，啊，就是当场就把你灯扣了。这对我们来说，说实在的，这一灯挺贵的，所以现在也不太敢装。
0: 店内的其他越野车主也希望细则能够尽快落地，早日开上自己心仪的改装车。那么车主们对哪些项目的改装需求最大呢？
2: 我就感觉，如果说去户外的一些场所的话，一个就是底盘最重要的，我感觉升高嘛，底盘升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合理的使用灯光这一块吧，有些地方确实得使用一些照明的一些比较强的一些地方。
0: 近年来，越野车的销量增长迅速。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翻倍。如果改装条件放宽，改装企业生意就好做多了。朱云良是一家越野改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九部门发布通知之后，市场端有了明显的新变化。
3: 就是这几天咨询的这个问新政策的比较多了，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想问的什么比较多呢？就是想买越野车的人多了。从我们店端这块来说，包括还有从我自己的很多朋友也在咨询，也在问了。其实大家还是

0: 非常期待的啊。
1: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需要已经充分考虑到车辆的性能、安全性、使用寿命等诸多因素，所以对改装的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车辆改装不是一味的乱改、爆改，而需要改装厂与主机厂联动，针对原厂车辆的数据进行科学严谨的改装。在北京一家专门改装 SUV 车型的改装店内，有许多车辆正在进行改装。这里的技术人员张燕山为我们介绍了这台正在改装的车辆。
2: 客户拿着台车出去玩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呀？就是我出去玩要防护，不要在半道上给我抛锚。因为原车的很多东西它配置呢略微稍微不太适合野外穿越玩的时候，所以说在野外出去玩的时候，轮胎啊，比如防护杠啊，还有这种涉水喉之类的，它是必须要用的东西。因为你就如果你要不去弄这东西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种，对吧？这段路可能过不去。
1: 张燕山告诉我们，购买这类车型的用户群体大部分都是向往着户外旅游和越野，为了提高车辆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通常会对车辆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强。而新政落地前，车辆改装的种种限制成为了客户的主要顾虑之一。
2: 因为之前很多客户也在犹豫啊，我装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我验车，会不会影响我年检，就是说过户之类的。确实很多人在犹豫，可能在犹豫不定的时候，索性我就不改了，因为太麻烦了。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我改完这套轮胎之后，因为我每次要验车或者过户还必须要装到车上，因为北京这地儿吧，很多没有车库啊，或者没有这种位置可以存放轮胎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客户，这个呢也是客户就是比较这个焦虑的问题。
1: 以目前的法规来看，如果消费者进行规定之外的改装，除了要面临交规处罚、验车不通过等问题，在事故理赔方面也会遇到不少麻烦。对于人们关心的改装车理赔问题，新政要求优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相关服务，支持汽车改装规范发展。
3: 这些东西按照这个规定弄好了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保险就可以赔了。原来我们有很多东西它保险不赔，现在唯一能赔的，作为从改装上来讲，只是车衣赔了。现在像改装的前杠它也不赔，改装的轮胎、轮圈这种它都有可能不赔，因为跟原车不一致啊，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应该说体量会更大了，提高了这些。
1: 王浩告诉记者，如果改装车细则落地，改装车可以合法合规备案，不仅能有效保护车主权益，还会极大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同时让后市场改装越来越规范。
4: 您解决放宽之后，能激活的这个消费潜力大吗？比如之前被抑制的这种想改装的需求有多少？
3: 我觉得会比现在能提高30%左右吧。对于我们的商家也会做好更多的这些准备工作吧，包括货源，包括产品的品质，因为后期这些改装的品牌大家都是经过3C 的，哎，像我们这些产品都是国际品牌，那肯定3C 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包括国内这些产品我们都是按照这种标准来，这样的话也省去原来很多麻烦。
1: 朱启新是一位越野发烧友，从小就对越野车改装有着极大兴趣。2年前，他购买了这台心仪的皮卡车。这辆车经过改装后，陪着朱启新行驶了50000多公里，跑了内蒙古、甘肃、青海、辽宁、吉林等不少地方，一起跨越了高原、雪山、草原等诸多地貌。这台车在他心中早已不是单纯的实用工具，而是长途旅途中的忠实伙伴。
5: 咱就是从小就喜欢车，从小就喜欢车，对越野车特别感兴趣啊。然后也是车嘛，也是能承载着一部分灵魂，自己或者带着家人一起去远方去转一转，散散心啊。然后也能从越野当中体会到很多这个不同的价值。
1: 在朱启新看来，拥有一辆性能卓越的越野车只是实现自己越野梦想的第一步，而对车辆进行合适自己独特使用需求的改装才是这台车故事的开始。购车2年来，朱启新前后改装共花费10万元左右，那究竟都改了哪些地方呢？
5: 因为原厂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些极限的这些个，比如重载啊、颠簸

0: 车呀，可能会导致变形扭曲，然后底盘呢，发动机、变速箱、油箱加了8毫米厚的金属板，金属的防护板。这个轮胎呢，我选了一款这个 RT 轮胎，也是泥地轮胎。它和 AT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这个纹路更厚、更饱满、更能抗穿刺，然后能轻松地应对这个雨雪、泥地。
1: 户外越野穿越通常有多台车辆结伴出行，而朱启新的皮卡作为车队的保障车，时刻要应对队友出现的各种意外，所以车里也会配备各种各样的救援工具。
0: 这是一个抽拉的抽屉，专门给皮卡设计的一个，然后它可以就不用人再往里爬，钻进去拿东西。这个因为我常年坐这个保障车嘛，所以后斗里边准备了各种工具箱，然后这个气囊、千斤顶，包括这种专业的汽修的工具箱，然后包括这边这个充气泵。
1: 除了保障车队的安全，这台车经过改装后还能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您能想象到它的车顶竟然还有一个水箱吗？
0: 车载的一个水箱，解决所有户外的用水清洁问题，可以去洗菜、洗手，包括天热了可以用它。
2: 能洗澡？
0: 可以洗澡，对。
1: 对于这样一位重度越野改装发烧友来说，这次改装的分级管理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0: 车圈子已经炸锅了，对。
2: 这些你像前铲啊，还有轮毂啊，还有避震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还有这些发动机里的散热系统啊，这个对车的温度啊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而这些需求能否落地，也直接关系改装门店的经营走向。目前商务部等九部门仅发布了汽车后市场的指导意见，明确后续将推行分级分类的改装管理方向，但适配全国的改装清单配套落地措施还未正式出台，眼下仅能参考现有标准进行改装。
3: 还是有蛮多的条条框框还有数据的限制啊，并且是主要是我们不确定明确到底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然后这个还是现在来说比较模糊的啊，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法律法规的一个颁布啊。
4: 想改车的车主多吗？
3: 因为正处于夏季，其实还是偏多的，在暑期还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上涨了20%到30%左右吧。
4: 您预测以后车主会越来越多吗？
3: 会越来越多的。
4: 以后来改装的车主。
3: 对，会，我觉得这还是有需求，因为有需求就会有消费。
5: 那对于我们来说，生意好了呀。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嘛。那肯定开心啊，一定开心的。
1: 尽管越野改装需求持续走高，但市面上改装配件品质参差不齐，车主选购时极易踩坑。改装店主结合多年实操经验，给车友列出了配件选购技巧与合理改装预算参考，帮车友避开劣质产品带来的行车隐患，理性规划改装开支。
6: 改错最贵，那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这是第一。第二呢，一定要选择有品质保障的产品，譬如说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轮毂，像轮毂的话，它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品牌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国产的轮毂的这个价格是从1500到2500不等，几百块钱的我不建议，因为几百块钱的这个轮毂的话，它的这个品质这一块可能会弱一点。
4: 那我就很好奇啊，我们改装一台越野车一共要花多少钱呢？
6: 正常的话，像我们现在国产比较主流的这一台车的话，我们像一般改下来的话，费用也就在2万到3万左右。

0: 绿色、智能、轻量化、适老化，今年到底哪些房车最受市场欢迎？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1: 红房米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的沟通变多了，交流变多了，然后一起做个饭呀，一起打个牌，说说话，然后我们四个人的这种在这样一个小的空间内的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更多了，然后感觉这种幸福感还是很强的。
0: 更难得的是，房车旅行让孩子们走出城市格子间，沉浸式感受祖国山河辽阔。房车旅行把行走中的每一刻都变成了孩子的课堂，也让一家人在朝夕相伴里攒

0: 同步落地，拉长了消费时段，激活了北方夏夜的消费活力。
1: 打开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成绩单，我们看到上半年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达到了5.3%，大幅高于商品零售额1.1%的增速。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类消费的占比在持续抬升。那么这样一种消费结构的深刻转型，黄院长，您觉得正在如何重塑我们国内大循环的这样一个内生动力？
2: 我觉得呢，现在这个从我们这种消费结构啊，就是它的这种转型啊，也说明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影响吧，或者是对我们整个那个大循环的动能啊动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从这个消费的角度，现在是从商品驱动转向这个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双轮驱动转变，它这样有效就拓展了我们内需的这种深度和广度。因为我们讲过去我们很多内需是依赖的这个实物商品的消费，现在呢不光是有实物商品，而且要转向这个文旅啊、休闲啊、健康养老啊等等这些啊，它这种服务消费也正在成为我们大家这种高增长点，也是成为新的这种服务的这种热点。而且这些服务消费我们讲的它是高频次，可以重复的，而且这个链条也很长，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整个就是像境外内需的这种无论是它的宽幅还有深度都会得到拓展，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它也是推动我们从传统的供给向高质量数字化的供给的跃升，也倒逼我们这个服务供给的这种结构的优化啊。因为我们讲像类似这种这个通信信息的服务这个快速增长，它背后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然后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体验化这种服务的需求，也是倒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同时呢，第三个方面我们讲是也是推动从物质的满足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这种升级，它就是夯实我们这种国内大循环的这种微观的基础。因为我们讲的旅游休闲啊这种服务消费，它也是反映我们这种消费理念呢更加转向这种品质化发展型享受型，它某种程度上也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这个

0: 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
1: 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0: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现实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那么有很多像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六网，就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服务消费它展开来提供更多支撑的啊。包括算力网和背后我们让智能经济更多的无人装备飞起来、跑起来，它提供的这一系列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得到这种融合创新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内生动能，还有我们消费跟投资，那么呢，供给跟我们的需求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匹配，它的这种循环在加快的动能。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1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2: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呀、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而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1: 上半年服务消费零售额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2%，消费新长。

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6.1%，比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我们国家拥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不断的成长壮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休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的需求也在上升。四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最近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政策多措并举都在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广大经营主体在加力创新，这些都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稳中有进，国家信息中心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
2: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1: 透视半年先行指标有哪些新观察？
3: 半年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持续上涨，同比分别增长了6.1%和4.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了5.7%。张老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您看到哪些新动向？
4: 这样一组数据确实表现出这种持续的强劲的这种增长的态势，也延续了上半年，延续了去年同期的这种快速增长的这个态势。那么能看到就是说这种快速的增长和它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的这种乘数效应是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从供给端来看，那么和文旅相关的这种交通，包括高铁，包括航运，包括这种城际轨道，城际的这种公路的这种设施，他们也呈现出这种配套服务更加多元，更加的这种适应性，很多适应不同层次文旅、不同多面的这种文旅产品需求的这种产品供应出来。你比如说在高铁这个领域，有这种静音车厢，有这种智能的动态的订票系统，然后有这种宠物托运的等等这种新的服务。然后比如说在航空这一块，那针对一些极端的天气，有一些智能的这个订票变化和保险联动，然后精准的提供航班的这个不同的这种班次，然后也包括一些特殊物品的这种托运，包括这种自行车，然后包括一些户外的装备等等。那么在城际轨道，包括在这个高速路这块，也有很多的这种像这种沿途最美的风景，然后针对这种房车，然后针对这种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种种这种不同的这种服务，确实更好的适合了当前文旅发展对这种不同交通需求更多产品匹配的这种需求。那么供给端这一块呢，还能看到你比如说像餐饮这一块也有很多元的这种服务，像这种针对这种不同的地域的这种文旅、这种文化的这种餐饮，然后针对这种快餐，然后高性价比的，然后不同的这种体验的这一类的这种各种套餐的推出。那么也能看到就是像数字化，然后这种数字技术也助力了餐饮行业这种供应链条呈现一个多元灵活发展的这个态势。你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不同地域的这种特色，然后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像世界杯期间，然后不同的这种需求，那么相应的后台的这种供应，无论是这种物流快递送餐的这种服务，还是这种厨师的这种配套，还是这种食材的采买加工，这个供应链条都有一个灵活多动、更加专业化、灵活配的这种更多元的这种服务的提供，这个是供给端。那么需求端呢，也能看到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呈现出这种几个新的态势。首先更愿意为这种
5: 中国经贸，尤其是外经贸的一张新名片。这些新名片呢，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的认可。尤其是在全球能源冲击的背景之下，许多的国家那么越来越愿意购买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尤其是光伏产品。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也就是说更加的认识到了我们国家在全球的这种竞争力的优势所在。
3: 那么说到经济中的新亮点，我们看到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增势强劲。眼下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上海浦东的一家研发和制造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去看一看。
6: 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不光是能通过这种高灵活度的结构来实现跳舞、打拳，甚至是后

空翻这样的表演了。那在此能力基础之上，还能在我们现实实际的生产生活应用场景里有哪些可以实现转化的？那我今天来带大家来这里一探究竟。来，首先来看我身边的这一排正在干活的机器人啊，有的正在给我们插上手机的充电线，您看它的动作还挺精准的。在旁边呢，还有给我们调制饮品的机器人，您看从倒酒再到摇。

0: 国的。那同时呢，现在来看呢，这样一种突破性的进展或者说快速的进展呢，实际上也表现出来的说，我们不是把技术放在实验室里，而是真正的放到市场的大潮当中去竞争。而且呢，我们现在统计数据也表明，我们的老百姓是全世界对人工智能接受度最高的主要大国里边。第二个我想到的是呢，最近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里边专门提到一条，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的对这个世界经济的需求呢产生了提振的作用，极大的对冲了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风险。那么中国呢，作为人工智能产业落地应用最广泛的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成为了世界经济韧性和稳定之锚。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这个相关专利的增速也是我们国家推动这个赋能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我们国家实践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1: 那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今年大家尤为重视啊，尤为关键。上半年这样一个良好开局的基础之上，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之后，姜老师觉得我们经济接下来向新向优继续前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加力？
2: 实际上包括下半年到包括未来五年中长期整个这个政策的动向肯定是围绕四方面在出力。一个就是说针对这个重点方向的这个明确，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新型产业领域，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改造也依然是我们重点发力的这种方向，包括制造业、农业、物流、交通、能源这些智改数转网联都有很大的这种投资跟进。然后此外呢，根据这种新兴行业，就是这种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然后包括高质量数据、数据产业这一块的这种新增长的这种增长
1: 更有质的跃升，折射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下半年已至，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亿万经营主体在持续创新中生发更多的内生动力。我们相信，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增长势头动能强劲。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
2: 发挥我们火箭灵活的优势。
3: 引力一号历经三次海上发射任务，有哪些新看点？日前，长征十号已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海上网系回收创新点是什么？业界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共完成30次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约68%。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聊一聊商业航天领域的新动态。
1: 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

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平里面提到的以前

0: 这个秋粮的收获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烘干机抢购，就没有人去能买到烘干机。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秋粮一个方面是占比非常大，对整个的全年的粮食产量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非常强，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脆弱性非常明显。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综合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秋粮的这个生产，也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 那么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流传的谚语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货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2: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隙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4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在黑龙江鹤岗市绥滨县绥滨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1: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3: 那么2个月哈，就看起来好像时间不长哈，其实确实就很快它可能就会过去，这个2个月呢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呢、微灌呢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是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就是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 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

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有的呢，有的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施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

当前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期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全面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展韧性农业。韧性农业是具备更强抗冲击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的农业模式。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超过十亿亩高标准农田，保障农田旱能浇、涝能排。那如今气象为农服务能力也在稳步提升，农业科技也在加力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要做好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防灾减损，全力夯实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的基础。再会。

0: 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2: 改装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1: 赛车经济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3: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可以说是给汽车后市场送来了一股春风。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
1: 车保有量饱和的这个情况下呢，又起到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2: 政策出台的第三天，朱云良的改装店里迎来了一位新客人。
1: 平时都去拿这车干什么呀？
3: 平常主要去自驾穿越。
1: 拖车哥，发现这个球，你用的时候，你比方说，你用的时候，往里头一插吧，是吧？
3: 啊，
1: 往这一插，然后呢，这个你拖房车，你可以，但是你记住啊，这个只能用来拖房车。
3: 它有个这么个东西，它就
2: 来看改装件的王江涛是一位自驾游爱好者，最近计划带着父母去远游，想要在自己的车后面挂一个房车。起初，关于是改装现有的车还是买房车，又或是带着父母一路住酒店的游玩，王江涛一直在犹豫。
3: 看看您那个车，您打算
4: 首先有个顾虑，因为我刚验车。验车的话，他们就跟我说，你说你要是改了以后呢，验车就没那么顺利了，你可能要办这个手续啊，或者是根本就不让你验了。
5: 对。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公布后的第一时间，王江涛就注意到了。根据王江涛的需求，朱云良给他推荐了底盘护板、悬架、悬挂、轮毂、轮胎和侧边帐篷以及房车拖钩等改装件，全部算下来不到20000元，而且这些改装都在合规范围。王江涛接受了这个改装方案，
4: 信心就是，如果我知道我改了以后，我这个车在路上不会被警察拦下来，这是不是很麻烦？你满心欢喜领着一家人，最后车给扣了，这肯定，这第一个叫给我们信心，第二个呢叫给我更好的自由度，就也叫安全度，因为我说我改装的目的不是为了瞎折腾，就是我们是希望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让车本身的一些不足得到加强，让我的旅行的路上更加欢乐。
2: 朱云良告诉记者，如今他们会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匹配需要改装的部件，如果客户提出的改装要求具有一定危险性，店里也会进行规劝，因为改装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好的出行体验。
6: 九部委同时发文，那说得很清楚，分级分类管理是什么？不是盲目的一下子放开什么都能改了，不是，是科学的。他不是说过去
7: 做的更生活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休闲娱乐啊等等的这个业态都引进来，大家白天可以这个学赛车，晚上仍然可以在这里消费。
2: 今年3月，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火热举行，3天赛事累计入场观赛人次突破23万，创下半赛20年来新高，近14%的国外观众专程入境观赛，撬动了上海市嘉定区3.63亿元的文旅消费总额，也让普通市民能近距离感受赛车文化。大众对汽车进

0: 速改装、经典车收藏的兴趣持续升温。走进嘉定综合保税区，工作人员正在为一辆产自1995年的红色法拉利经典车进行入区工作。来自海外的经典车经过海关的入区手续即可入库。根据2024年发布的传统经典车通用要求界定，车龄30年以上以机械为动力，汽车主要部件系统保持原始状态，车子有一定的文化、技术、历史价值，并且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车型都是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1: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我们国内呢，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等于我们传统经典车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本次关于汽车后市场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车贸易、流通交易、展览展示和有条件上路等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等问题即将破解。
1: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还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0: 如果说综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2: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家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0: 从综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则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消费目的地。
3: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正拉动着一个万亿级的庞大产业。当然，放宽放活绝不等于放任，在促进消费壮大产业的同时，必须守住安全与合规的底线。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激活市场，更在于通过规范和引导，让汽车文化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让每一位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4: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九部门联合发布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一时激起千层浪，
5: 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来了。
0: 改装租赁营地建设，房车产业如何补齐短板，迎接新机遇？
6: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加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业来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九部门联合发文推出一揽子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什么是汽车后市场？通俗地说，买车只是第一步，车辆改装、房车露营、维修保养、汽车赛事、租赁出行、金融保险等后续服务，共同构成万亿元量级的汽车后市场。如今驾着房车一路漫游，把家安在风景之中，已经成为当下火热的出行潮流。从房车研发制造销售到个性化改装、户外露营配套，一条完整产业链也随之快速崛起。那么这条新赛道究竟有多大增长空间？还面临着哪些亟待补齐的短板？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基本上你看这两款的话都是属于 C 型车，你一看就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大的额头，一看可能就知道是一台房车。我们这边

0: 杨轩就是新入局的数据采集员，他通过遥控操作机器人把包裹抓起来翻面放到传送带上，将每一个动作录制成数据喂给大模型。
1: 我觉得就是他的老师吧，因为就是我去采了数据然后去训练机器人嘛，然后机器人学出来的动作也基本上也都是我自己。

0: 现在已经有数十款特种机器人在核电站上班了。
1: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积累了，我们有数十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我们中国这个核电厂还有核工业的这个其他的场景，还甚至我们在我们这个船舶航空这些这个单位都在进行这个广泛的应用。
0: 机器人走进工厂需要占用工厂生产

0: 也优于它本身，也符合它本身 ENF 加级的要求的。
1: 记者送检的这块样品甲醛释放量达到了0.007毫克每立方米，不仅远低于国标的10级，甚至还远低于含游离甲醛，固化后还会持续分解释放，周期长达3至15年。
2: 如果说这个新版这一部分，我们用的比如说植物蛋白胶啊，我用这个大豆蛋白，对吧？我用这个来制作，这个纸上这一层的技术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用的丙烯酸，不是用那个甲醛添加类的。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木材本身含醛，所以并不存在零甲醛的板材，但通过胶粘剂替代、生产工艺优化、封边技术升级和总量控制，把室内甲醛浓度控制在对健康无影响的水平，已经是完全可实现的目标。
3: 对于家，健康是灵魂，安全是底色，这不仅是兔宝宝的初心，更是好房子的起点。我们正加速从环保板材龙头迈向好房子家居解决方案提供商，依托长期以来持续研发投入与国家级科研平台，我们硬核践行好材料、好功能、好设计、好服务。因为我们深知用户需要的不仅是一块好板，更是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环境。兔宝宝致力于打造一个经得起岁月流转、守得住纯净健康的理想之家。
1: 好房子对建材的要求还不止甲醛一项。住建部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具有抗菌、防霉、保温、隔热等作用的功能性材料。检测人员介绍，根据火烧实验也可以区分劣质品，根据 GB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建筑用板材的燃烧性能分不燃材料、难燃材料、可燃材料、易燃材料四个等级。普通人造板通常属于 B2级可燃材料，经过阻燃处理后可达到 B1级难燃， A 级不燃则基本是无机材料。如果一块板一烧就剧烈燃烧，熔融滴落，冒浓黑刺鼻烟，大概率存在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排除。同时，梅雨季节潮湿户型频发板材发霉、墙面反潮、家具黑斑等问题，随着木质装饰板新规范全面落地，人造板防霉国标常态化执行，我国家装板材防霉菌检测体系完成全面迭代，标准化、精细化、严苛化检测成为板材入市标配，从源头破解居家霉变难题。
4: 严格认准新板强制国标，成品材必须标注10等级，完整标注编号，拒绝及口头宣传环保无凭证的产品。二，优先选择合规规模化企业产品，像兔宝宝这样。

0: 构建更安全、更便捷、增智能、随心所欲的生活体验。我们不做碎片化的智能产品，而是打造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用生态化优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智慧生活体验。目前我们的业务范围已延伸到了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的打造。我坚信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的升级换代，用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新产品去迭代优化旧技术老产品。王丽雅会凭借研发实力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引领整个安防门锁行业的智能化升级。
1: 去抹黑一辆品牌的汽车肯定会影响，这绝对会影响的。
2: 那么这些谣言对汽车销售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消费主张记者又来到北京最大的汽车市场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进行调查。在这家 4S 店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最头疼的是部分汽车自媒体为博取流量，刻意发布远低于真实行情的虚假低价用来引流。大约三四成的到店客户都需要销售人员澄清网络虚假报价。
3: 欢迎新进主播直播间的老板，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车型，可以给主播打在公屏上，大家看一看，瞧一瞧，直播间的落地价格都是真实有效的。
4: 刚才那个视频里优惠从48,000到73,000不等，然后那这个是真实的？
5: 不是真实，这款车呢刚上市也没有多长时间，现在官方促销就是3000块钱，但是现在有的网上已经出现了可能几万块钱的优惠了，最后也经历过一次客户的这个所谓的投诉吧。啊，就是认为我们报的价格不实，这种投诉给厂家，这就比较耗精力了，啊，这个基本上你要解决这个事儿，你没有个一两天也是解决不完的，啊，就是很麻烦吧。
2: 这类乱象从2025年年初。

0: 负的不对称的伤害。对汽车这类高信任依赖的行业而言，谣言的影响还会进一步放大。短期它会带来产品的信任危机，致使销售订单受损，用户购车提车意愿下降，长期它会给品牌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1: 被造谣后，企业会采用平台投诉民事。

0: 连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2: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2: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3: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各大旅游景点你都可以去了。因为你之前啊，你想啊，你大夏天的时候，就算你去栖霞山玩，也是热得不得了，
1: 而且就没什么可看的。
0: 对，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呢，然后你各个户外景点你都可以去了，牛首山对吧，栖霞山，你就算在外面排队你也不会燥热。
1: 对，
0: 否则你说大夏天37-8度，你去夫子庙逛一圈，去中山陵逛一圈，真的是要中暑的。
1: 应该没什么本地人会那个时候去吧，大部分都是暑假期间哈、有一些来玩的朋友啊，一定要去一下什么夫子庙啊，
0: 老门东啊，
1: 老门东，对、然后牛首山，
0: 中山陵，牛首山啊，
1: 总统府
0: 啊，这些地方都要去一去哈。
1: 哎呦，去完之后您就会发现哦，就是自己黑了一圈
0: 啊，黑了一圈吗？
1: 三圈，
0: 差不多。就像我这次长假，别人说哦，你到四川去，你有没有去峨眉山、乐山，去罗山？我说罗山我是不会去的，因为峨眉山呢，据说从门口排队到景区要排2个小时。
1: 2个小时
0: 再见。
1: 哎呦，他们有一些那个户外博主啊，那一个时候就是去爬峨眉山哈、那个峨眉山呢有60公里哦，他们是腿着走哦。
0: 哦，他们没有坐缆车上去啊？
1: 这些户外博主他好意思坐缆车、
0: 我的天哪，60公里就这样自己爬上去啊？
1: 对呀、
0: 峨眉山我没有上金顶，我就坐缆车到了那个顶上我就下来了。因为
1: 金顶是金的吗？
0: 是晚上的时候，就是阳光夕阳一照它是金色的。
1: 那也是不错的啦。
0: 大概从你缆车到了顶上之后再爬上去，可能还得爬个40-50分钟。
1: 天哪，